0: Nei, 92 来去说的，你那个话，那你这个够高的，人就这个天了，的那个就是要当的了，我的。
1: 嗯，而且肯定那些地区的，人家肯定的，上了六镇，这里三天了，这个高的没到了，那咋的得进去哩？
0: 再是啊，上了那这个高的，而且那种那上那个这个山，转这个山到那这在天桥宫。高在去在外地去来看，国大十六斤阿里到一直到我地朗地了上当，那现在种大手机得了些贵，伊拉最近我去种啥那种，那在那里那个在上在再贵，这个在换那种那个来的。
1: 我上那里去看过，还看到了安国新那地啊，是用到啥过来的了的。
0: 刚去年遇到，刚到外头那个问题，我是，哎，就那些送了大家在那，哎，他就等待个那些东西，等了就，上了上山，再去那上过大海的来来啊，从来来去领的来，那些兄弟，俄勒干的，我就就那个阿兄弟 ，British 兄弟是俄勒干的，那么你，那我来带他送的，那兄弟我是那些那个了，就那一带个是个了。这个一大一万块啊，国家规定的，一地但是不等的，但是国大就要弄的了。那些就那些啦，谁个上的上一上一级啊，从的啦，一级啊，看啊，一大一点的，点开就给说，看你那说的，咱那个从哪从给带过去啊？看这里没有规定，这里没有那些的啊，这里上的给的啊，就那种给的那些是该就是该你等我。I kept on the Sattai, the letter on the CD said he told it. I hear music, not a curator.
1: Don't you think that Sona legal and the words and the Jindica Leha and this only were Carney County was at the Seaslock on national interest. Could he charge the Seaslock here as he lives in the Londi Hill and the Sea? At you and the Hill, the Londi.
0: The first here again is a Londi Latin there, you know.就是要当地个这样，因为我在那看上的时候，你过年去那去订单，到我这去求这里帮了他，而且他上的那些国大是那个带他老的老的他，那听说那些带了他，他上的那，他后那些我在那那时候地上烧的啥，就那他那真的吧，从那带。哎，给你到那给你给的，给俺那来几条水，兄弟，就你我等了咱咱的后地给你那个我地那一天，就等就等了个一天，就给你打，哎，地兄弟，那我打个弄的那个一打，让把腿那地兄弟，一地打一地打一天，当天再回去，地几个水兄弟，我说他几个来打，兄弟咱一家去结果，让地敲了，地让地跟他一来穿。
1: 我当地上那个黑给到了，阿拉兰达 negotiation 在人家说他管当地，那都在当地去了地方的。
0: 这个可能他新的，就那新的，他新的车给他来的，一滴，哎呀，如果你看看这个是哪能，我是哪能的，那大家说来，你看看这个哈尼奥这样东西，你来可能的。那一年啊，老弟，搞了个来的，第一他是去了，第二那人，第二个工，第二学人就那他过来他了的，当地啊这里啊，一些我们，一些他们有规定 ，government 的那个人来的，第二个是来没看见他就是偶尔过来的，当地的那出来他那看，另外那些的提了，因那个看的可是来对了。阿米达那特那克阿松塞特勒塔兰德拉州达那特地特，伊是上拉莫迪州阿古松上伊是坦德伊是克伊上克特吉塔，阿其实拉贡达伊提拉开贡迪埃加特拉，伊拉是克苏拉伊是德拉农特伊克塞伊特兰德托特那德伊坦德特最高的德啊，上马达那特那坦兰德啊，上马达那特达。第二个在搞伊这个，在当地的大家去个，伊是个西康地，我去过最贵的，我的个人们的平时当地去干的，第二个过去他个天凉，然后第二个就给阿康地路，那心中个来他是，可见大家的过那当地，咱那心中的种那个是个啥种，第二个心中的给。